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了。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

0: 那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1: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0: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1: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0: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以及当年在南京开展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后代，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以家族亲历映照民族苦难，用代代坚守守护史实本真，为铭记苦难历史、传递和平理念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受刺激。
1: Thank you.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自八月十五日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由此进入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构建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在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各位听友继续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各档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介绍很多的一些资讯。这个其中啊，在近期真的世界杯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了，很多人。

是熬夜看球，还有人呢不停地发朋友圈，然后呢在那儿去炫耀一下，哎呀你看呀，咱们现在呢真的是中国品牌啊闯入世界了，在世界杯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元素。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影响力啊，有些时候真的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看的，是一定要靠品质靠口碑呢去展现出来的。在我们江西呢，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你就拿装修来说啊，创意装饰呢他们的品牌当中实力和品质真的已经达到了类似像冲进世界杯的这种冠军级别的。创意装饰在近期的时候啊，在南昌呢是进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他们落成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非常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关键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它把很多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全部集中的来进行采购，然后再加上它的库存呢是非常的充足的。你这样呢作为业主，代理费省了，中转费省了，物流差价呢也省下来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全部直接补贴给咱们业主。所以啊，听友们在近期呢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按照成本价，按照工厂价来装修，在七月份的创意装饰还特别针对我们的业主，10000直接抵40000，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名额，抢完的话就绝对没有了。28个，真的还挺难抢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听到我们的宣传，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福利了。88206222，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看啊。那另外呢，还有这次呢预约到店的话，我们974的听众能够享受一个超大的福利，全房冲金找平可以免费升级。说这个词呢，没有装修过的人可能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冲金找平啊。这个呢，市面上面要加价10000多才能够做的。做了之后呢，你装柜子严丝合缝，不会开裂啊，不会空鼓。再加上呢，我们为了能够保障大家的实际的装修的水准，还特别让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以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的身份亲临仓储中心，就去干什么呢？庆元老师就帮我们业主来亲自把关装修的品质，这样的选择创意的业主呢就会更加的放心了，品质也会更有保障了。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预约的方式，0791-88206222 88206222，拨打电话能够免费量房验房。当然量完验完之后呢，你觉得自己想要选择创意装饰，你就赶紧来抢这个28的名额。如果呢没有抢到28个人的名额，那只能说运气稍微的差一点点了，但是我们974的听众一定都有巨大的优惠啊！88206222，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能够获取更多的与装修相关的知识，并且还能够有机会抢到创意装饰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幅度。88206222，这个优惠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品质在线。同时我们的装修价格也绝对性价比拉满，不用犹豫啦，拨打88206222，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

0: 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南昌市青山湖区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民生工程，共计298台老旧电梯完成免费换新，惠及多个建成年代较早的安置小区。不少老旧电梯老化故障频发，居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当地多方筹措资金，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后续维保监管，切实解决高层居民出行难题。

0: 提升老旧小区居民居住幸福感。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与场次创下新高，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多部国产影片市场表现亮眼，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突破8亿元，各地影院不断拓展电影加多元业态，带动上下游消费，持续释放文化市场活力。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

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博物馆，同时还是西欧收费最贵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它的开馆时间奇短，当地时间的中午13:30就闭馆了。博物馆本来是罗马教皇的宫廷，后来被改造成为梵蒂冈国家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都藏于此。同时，对于爱好考古的朋友来说，馆内对于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同样值得研究。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IFM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

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三亚为什么又叫崖州？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简称崖，古称崖州，别称鹿城，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崖州在河外，声渡鬼门关。唐宋两代流放到崖州的大剧就是李德裕、赵鼎、胡铨等四五十人，他们只见山遮海拦，前路已尽，这就怀疑已经走到了天的边缘，海的尽头。天涯海角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聚居了汉族、黎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
6: 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FM 环球吸引力。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

0: 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iFM，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龙脊梯田堪称世界梯田原乡？龙脊梯田是指在龙脊山上开发出的梯田，从广义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距县城22公里。龙胜所处的南岭山地距今6000年到12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栽培金稻，是世界人工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秦汉时期，梯田耕作方式在龙胜已经形成。唐宋时期，龙胜梯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明清时期，基本达到现有规模。龙胜梯田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

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到，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当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8，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

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3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8度，最高温33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那英的《蝉》。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回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高频需求，各类充电误区还有这个网络谣言也是随之扩散。那么现在呢，把四个充电误区给大家逐一梳理澄清一下。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电车充电的时候产生的辐射会危害人体健康吗？这种论断它是子虚乌有的，不存在科学依据的。辐射分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呢是电磁辐射。经过权威的检测，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啊或者是快充状态之下，它的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要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和这个电吹风啊、微波炉等家电辐射水平相当，甚至比它们还要更低，所以呢，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另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误区就是大功率快充会严重损伤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所以只能慢充吗？这个说法呢也是属于谣言，因为在充电过程当中，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 它始终是掌握着一个主动权的。充电桩配合输出，充电速度呢是由车决定，而不是充电桩。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不支持高充或者是快充的话，你这个充电桩所谓的功率再大，充电速度再快，但是你车子能够接受的这个也是达不到快充级别的啊。这个电池损伤呢主要是来自于热量对电池的损伤，而 BMS 能够把电芯温差精准的控制在5度以内，规避过热风险，安全性有保障。研究机构检测数据也显示了，现代动力电池在智能温控之下呢，快充和慢充的全生命周期容量衰减差异它是不到3%的，所以说对电池的寿命的影响是有，但是呢是微乎其微的。第三个误区就是不同品牌充电桩会损害电池吗？这个说法呢同样是不真实的。真正的充电过程呢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的，充电桩呢更像是一个听从 BMS 指挥的智能控制开关，插枪之后

后呢，装和车辆 BMS 进行安全和需求沟通， BMS 批准之后，充电桩才会开启电能输出。充电当中呢，也是由 BMS 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电池的状态，并随时降功率或者是叫停来保护你的电池的。那么最后一个误区啊，就是充劣质电存在自燃安全隐患嘛。那么所谓的劣质电引发车辆自燃也是纯属杜撰和谣言，电力传输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就是没有所谓的劣质电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合规的公共充电桩，它均是经过了权威认证机构检验合格才能够投入运营的，输出的电能质量呢，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这个电压电流它都是要输出稳定的，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的。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再来关注到，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之际，由焦点数据开展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超过53%的美国注册选民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据报道，近57%的独立选民和近1/4的自称是共和党人的选民认为，在现任美国总统执政期间，自己的生活状况变差了。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广州北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民警刘祖峰迅速到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急救，高强度施救让他满头大汗，中途摘下警帽持续按压。经过急救，男子逐渐恢复意识，家属满是感激，将民警摘下的警帽戴回他的头上。随后，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已转危为安。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
7: 中的我，
6: 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羊，去享受家乡的味道。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Today's this music。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6: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7: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8: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7: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9: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7: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1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2: 在我国啊，有这么一个地方，虽然说对中国人是免费的，但是对外国人却未曾开放并禁止外国人进入，这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
13: 它就是位于我国四川的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大渡河金口大峡谷位于四川省西部，有地质天枢、绝美幽谷的美誉，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现为我国四 A 级国家风景区。为何只对国人开放呢？据相关历史记载，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曾经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到现在还有很多军事遗迹，而且还有一座我国唯一的铁道兵纪念博物馆。尽管如今已向游客免费开放，但为了防范军事机密泄露，该地仍保持着拒绝外宾入内的传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霸气的景区之一。这里还有一座架在大渡河上的水上公路，行走在上面啊，仿佛置身在山水画里一样。
12: 这大好河山，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看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多大都市都拥有自然博物馆，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就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了。这里展出有包括地球与生物进化史在内的7000万件产品，时间跨度从侏罗纪时代到达尔文研究进化论的19世纪。其中最受小男孩欢迎的应该是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展品区域，这里有世界上被发现的第一个霸王龙骨架化石。另外地质馆也很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仿佛走进科幻世界一样，乘坐通向巨型地球模型的电梯上楼。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地震，还能看到模拟火山爆发的场景，了解宇宙大爆炸及数亿年后太阳系是什么样子。衍生生物花园与达尔文中心时常会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非常受各类亲子家庭欢迎。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莫福天人体消耗大，运动不宜再像盛夏那样大汗淋漓，运动强度应适当降低，可根据自身状况控制在平时的60%到70%。运动前务必充分热身，让身体逐步适应，避开11时至16时气温最高、阳光最强的时段。项目以游泳、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温和运动为宜，穿着透气吸汗的衣物，可戴遮阳帽、太阳镜防护。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N 九七四 ，IFN。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说的七彩祥云是怎么形成的？在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昆明多地的天空，经常会出现绝美的七彩云景观。那么，七彩云是如何产生的呢？专家介绍，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彩云，在气象学上被称为虹彩，是太阳光线与云中的冰晶产生的自然现象，是典型的日华现象，一般出现在云南冬春季节，也就是干季，高积云、高层云容易出现，云层薄，而且日照时数多于夏季，七彩祥云相对出现概率高。在合适的天气状况下，太阳光正好和云构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太阳光通过云彩时，通过折射和反射作用，上空云彩内的水汽将太阳光谱分离，从而散射出七色光芒，形成七彩祥云，通常出现在午后或者清晨。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往年七夕，院线都会推出一批爱情题材电影，将节日仪式感转化成票房。但今年七夕，这套沿用多年的生意逻辑有些失灵，当天仅有两部爱情片上映。与此同时，犯罪、惊悚、冒险等不同类型影片同天开画，多元题材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七夕档。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 FM 974。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 FM 974。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环球吸引力。
4: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4: 冷冷的冷的我们，
3: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R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7: 九七四哥，为什么
6: 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理发店的国家是哪里？理发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事，但世界上有着一个国家没有理发店，这里人人非常的富有，可以说个个都是土豪，理个发都要坐飞机出国。这个国家就是梵蒂冈，这是一个国中国，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梵蒂冈这个国家是很小的，面积可以说没有中国的一个省份大，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而且是人口最少的国家，所以开理发店是非常亏本的生意。2020年梵蒂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现在只有801名公民。
1: FM 九七四，
8: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

0: 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民国物语博物馆。民国物语博物馆成立于2017年12月，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是天津一家以民国时期社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独立艺术展览空间。展厅分为爱灵说、名媛录、喜福会、风尚集、风物志五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民国传奇女子张爱玲，也有一些同时期如蝴蝶、林徽因等人物。博物馆内十分适合拍照，好像走进浮光掠影的民国世界。喜福会区域以民国爱情为展示主题，通过纸雕故事、情书展示、婚俗讲解以及多种新媒体互动手法，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到了民国时期婚礼仪式和风俗的变化发展。
3: FM 974，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面墙。
1: 天哪！
0: 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让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哎、
1: 嗯，
0: 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

0: 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1: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0: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